好，现在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湖，也就是太巴列湖，到对岸去。有一大群人，因为看到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与他的门徒们在那里坐下。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耶稣举目观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试腓力，其实他自己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第七节，腓力回答，就是200个银币的饼，也不够每个人吃一小块。他的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孩子，带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可是对这么多人，这些算什么呢？耶稣说，让他们坐下来。那地方草多，他们坐了下来，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耶稣

0: 就拿起饼来，祝谢以后，分给那些坐着的人，把鱼也如此分了，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大家吃饱了以后，耶稣就对他的门徒们说，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免得浪费。他们就把大家吃剩的五个大麦饼的碎块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个人确实是那位要来到世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做王，就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我们接下来念16节到21节，关于在水面上行走。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们下到湖边，他们上了船，开始渡过湖往加珀农去。原来天色已经黑了，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当时大风吹起，湖水翻腾，他们已经划了约有四五公里。看到耶稣在湖面上行走，逐渐向船靠近，他们就感到惧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们这才愿意接他上船，船立刻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好，我们就念到这一节。以下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上帝怎么样供应给我们全家，就好像他用五饼二鱼来喂养五千个人。当然在我的故事里面，我不是说我看到耶稣喂养五千个人，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要分享的是这个号码五的意思。五的代表性是供应， OK， 五饼二鱼，五千个人。五这个号码是代表恩典、恩惠跟供应。这一段故事五饼二鱼对我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先生是来自美国，然后我们在外地宣教的时候认识了，然后在新加坡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在1998年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感动跟印象，就是要回国，就是搬回到美国科罗拉多州。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差不多十月份，我们就回到科罗拉多，然后就见到我的家公家婆，他们有两层楼，我们就住在地下室。然后我先生就开始找工作，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年底，十一月份，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过感恩节，然后圣诞节又过年，所以很多人在公司里都请假。虽然我先生发了那些申请书，是要等差不多两三个月后才听到回复。他去了两份工作的 interview 面试，他就觉得不适合。我先生就临时去做一个 part-time landscape company， 就是帮人家清理割草啊，修理那个花园等等。一个小时好像是差不多15块美金。然后到1999的4月份，我们就有一点担心，我先生就开始进食祷告，那我也每天敬拜祷告等候神。有一天我去我的房间祷告，我说，神啊，我们是不是听错你的声音啊？因为我觉得你感动我们来到美国，我以为是很快就找到工作，可是已经等了差不多五个月，为什么还没找到呢？我不相信那是怀疑，就是一种询问，就是说，神啊，你什么时候开路呢？然后我就说，神啊，你给我一个象征，一个标记，说，哦，我是要你留在美国，或者是，哦，我要你回去新加坡。然后我就说，神，你给我一个象征吧。 那么有一天，我先生载我们全家到一个地方，我下车的时候，我就看到美金的一个5分钱，我就捡起来，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眼睛会看到那么小小的一个5分钱，而又觉得我应该捡起来。另一回，我又去教会，有一位姐妹，她说上帝要她给我50块钱，我就觉得很惊讶。可能上帝说我会供应你，所以这是一个象征。那个5分钱也是上帝会供应我的象征。这个姐妹的50块钱也是上帝对我说话，说他会供应我们。有一天我就询问上帝说："主啊，这个五的号码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上帝就提醒我说："你还记得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吗？耶稣怎么样喂养5000个人？"我说："对呀。"我就翻到这个圣经。就去找出这个故事，五饼二鱼，念了之后，我就懂了，上帝在跟我说话，他的旨意都是完美的，就是他给我的象征跟神的话语都是一致的，象征跟他的话语是符合的，那我的心就平静起来，很完全的知道说，上帝一定会供应一份工作给我丈夫，上帝很信实。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讲员说，关于禁食祷告，就是以赛亚书第58章，禁食祷告真是上帝的特殊的能力，可以解开很多问题，帮助我们突破很多难关。就是在旷野，它可以开一条道路；在沙漠，它可以开一条河。我也觉得，因为我先生他顺服神，禁食祷告，所以呢，耶稣就帮他开一条路。在5月份也是五的号码，就给了他一份工作。然后上帝给他1年的收入是5个数字，上帝很信实。然后一步一步的，上帝就供应给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HWH, Palau.
3: We now take you to the Church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of the Apostolic Faith, located at 440 West Penn Street in the city of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19144. Bishop Shelton Rafa Kabash Luke is the Apostle Pastor and General Overseer. Prepare yourself for another biblical and inspiring message preached in its fullness by God's anointed.
4: And it shall come to pass in the last day that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s house sha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and shall be exalted above the hill, and all nations shall flow unto it. Isaiah 2:2. Greetings, everyone, and to the saints of the Most High God, we greet you in the mighty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This is another broadcast in the inspiring biblical series of the Whole Truth Gospel Radio program, coming to you from the Church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of the Apostolic Faith. Our temporary resting place is now located at 440 West Penn Street in the city of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where you always have an open invitation to come and hear the Word of God preached in its fullness by the man of God, Bishop Shelton Rafa Kabash Luke. Bishop Shelton Rockefeller Luke is the apostle, he is the pastor, and he is also the general overseer of the Church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of the Apostolic Faith. This is that which was spoken of by the prophets. This is the true vine. It is often imitated, but it can never be duplicated. You are invited to stand in prayer or in silent meditation as we are led by our brother Levi Peters II.
5: Father, would be thy great day. Lord God, we come before you today to thank you, to praise you, to give you all the honor and glory in Jesus' name. Lord Go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apostle Jesus Christ, Bishop Shelton Rockefeller. Lord God, we pray that thou forever bless him, keep him, guide him, forever protect him from hurt, harm, and danger in Jesus' name. And Lord God, we pray that you forever bless him with perfect health, peace, joy, and happiness all the days of his life in Jesus' name. Lord God, we want to